0: 说过，
1: 接近处理方式。
0: 接近处理方
1: 式。Can you give me the shell 15 Morris Field Car Wash?
0: Copy, 15 Morris.